0: 呢个时候咧，咁啊，多谢大家先啦吓。今日演唱会好成功啊，多谢大家，多谢晒。方有冇嘢讲啊？
1: 梗系一定要多谢我哋后面一齐同我哋玩音乐呢班朋友啦。虽然大家对佢哋好熟悉啊，由我左手面开始 ，on keyboard Gary Tong， 仲有 Gary Tong 后面都系 on keyboard 嘅阿伟。好多首嗰、那个阿燕，哇几强阿燕系，仲有 on percussion 同埋唱和音嘅阿希，多谢晒佢哋啦。
2: 我想多谢一啲可能你哋唔识嘅人，我想多谢我屋企人，我多谢我爸爸妈妈，我多谢我家姐阿哥。我有時回到屋企好唔開心，佢會氹我。咁就好多朋友啦，就好多朋友都對我好好嘅，所以咧我想喺度講啦。我多謝 Wendy 啦，多謝地方嘅 Peter 同埋 Leo 啦，仲有 Andy 仔啦，仲有世榮啦，
0: 我都好多謝你交情，
2: 阿湯啦，同我阿哥加佢，我好多謝 Beyond 啦，我好多謝 Beyond 同我一起成長，我覺得我永世難忘，我覺得由我唔識玩音樂到入咗 Beyond 慢慢學，慢慢一路到而家自己寫歌，即係俾我感覺，我覺得自己喺 Beyond 裏面成長，我係好榮幸。呢樣嘢係多謝佢哋教我嘅，
1: 我哋都多謝你啊！你都教識我哋好多嘢。
0: 喺其實喺呢廿幾年裏邊咧，真係有好多朋友同我一齊成長嘅。特別係當我哋喺個餅房仔好細個啊，即係一間房即係得百零尺咁樣屈埋嚟夾餅，已經有一班好朋友同我一齊成長。而家都有好多都係。

0: 其實我對佢唔知點講，我又好希望佢可以繼續喺我哋側跟，但我又好想佢快啲去一個好開心嘅地方，因為如果好似佢咁喜歡音樂嘅話，佢喺香港一定會好痛苦。真嘅，我希望家驹而家聽到，我亦都相信天有眼。如果天唔係盲嘅話，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過日子，好好聽你哋喜歡嘅音樂，秉承我哋 Beyond 嘅精神，知嘛？就算我哋解散咗，就算 Beyond 唔會再有任何嘅作品，希望大家都去支持本地好嘅音樂，我哋一樣咁開心嘅。知嘛？我哋無分彼此，希望個世界係大同嘅。最後祝大家健康。好啦，呢只唔玩唔得㗎啦。
1: The time is 12:12.

0: 你向社會需要一啲嘢嘅時候，第一個步驟你問下你自己俾咗啲咩社會先啦。我俾咗音樂。
1: 我抱怨緊一樣我唔滿意嘅嘢，咁我仲
0: 係
1: 改變
0: 嘅，
1: 但我不斷咁抱怨，但我唔改變
0: 嘅，
1: 咁
0: 你咪
1: 啲人抱怨。
0: 我哋唔介意人點睇我哋自己咯。其實我就唔覺得自己反叛嘅，我就覺得我自己好正常。
2: 好辛苦，如果太刻意做一樣嘢出嚟，你會吃力不討好。
3: 我絕對唔希望我哋中國人永遠停留喺懷念過去嘅一啲輝煌史裏邊。呢啲咁嘅輝煌史已經過去咗，我哋要建立我哋明日嘅輝煌史。我哋為將來做得更好。

0: 我諗最大想我諗係點樣可以世界巡迴表演，即係可以帶俾即係外邊啲同人睇下，我哋香港都有自己嘅音樂，有自己樂隊，話俾人聽，我哋香港嘅樂隊都係有咁有分量嘅。
1: 我哋可以咁大膽去到咁遠，完全都係因為有一班好似你哋咁好嘅歌迷。
2: 喺我哋嘅日子裏邊，我哋面對好多大時代嘅變遷，我哋又會好積極咁面對我哋將來嘅變化。
1: 我相信今晚一定有啲由83年支持我哋今日嘅朋友喺度，可能唔係好多，但應該有啩。喺呢度再次多謝你哋。

谢大家。接着我要为您介绍这首歌呢，是一首黄梅调的歌曲。因为我小的时候呢，我记得是在八九岁的时候常常去参加黄梅调的歌唱比赛，现在想起来差不多有我说不说了又说出来了，现在你们都知道我几岁了。好了，那么这首歌呢，就是一首叫做《骄傲》。

多謝。我有首歌叫《長空》，是我哋 Beyond 呢個演唱會裏面到依家呢一刻為止最後一首作品，亦都覺得好榮幸呢一首作品我哋攞到金像獎嘅電影歌曲，值唔值得為我哋高興啊？呢首歌亦都幫我哋畫上一個完美嘅句號。跟住落嚟玩兩首，可能一啲好知心、好知心或者好舊、好舊嘅歌，唔係佢好想聽嘅歌。